0: 遥想，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阴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夜里转阴天。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夜里起4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夜里起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2到27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3.9 107.3 向广电台为大家带来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在节目的一开始，依旧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电闪雷鸣，暴雨如注。那么在前天夜里呢，一场来势汹汹的强对流天气，让我们市民朋友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梅雨暴力的一面。在此前两天，梅雨带核心区域是偏北的，那么它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安徽、江苏一带，宁波是处。

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其实呢，今年以来啊，像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优化了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表示，我国城市道

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而这背后其实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所以什么时候杭州的这种计费方式引流到我们香山来呢？按分钟计费啊。

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 FM 1039-107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好了，又到了我们今天音乐方向盘的时间了。在今天的音乐方向盘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来自于陈丽带来的这首试运行，送给大家。上班快乐，明天见啦，拜拜。

收录在专辑当中的《写故事的人》是非常典型的龙氏情歌，歌曲通过叙事感十足的歌词讲述了面对情感时的种种挣扎，整首歌曲宿命感直接拉满了写故事的人。

0: 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

0: 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

0: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农桑，
1: 和美

老龄化、集体经济薄弱等发展难题突出，常住人口近300余人，青年外流现象显著。面对发展困境，罗院书跳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以村书记加青创客加自媒体博主的三重身份，打造九七后村官小罗抖音 IP， 走出了一条自媒体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路径。不同于商业化专业团队，他用质朴镜头记录基层工作日常、乡村田园风光、敬老暖心瞬间，没有脚本，不是雕琢，发布近20条原创视频，就100收获100多万浏览量，藏在山海间的小村落被全网看见，流量之下是落地生根的民生福祉。罗院书将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动能，主动对接农业专家、公益机构、爱心人士，为村民带来技术指导、免费义诊等便民服务。针对村里留守老人情感陪伴缺失的现状，他发起村里的笑脸计划，用镜头定格老人的幸福瞬间，制作相框上门赠送，打造笑脸墙。

0: 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坚决杜绝违规购销行为。据统计，当晚共检查餐饮单位60余家，当场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0份，未发现有违规余货物在售的情况。县市场监管局食谱所副所长庄岩：
1: 下一步我们将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回头案检查，加密检查频次，严守伏计休余期间监管防线。
0: 记者汪平、葛一之报道。日前，相飘逐梦迎海扬帆主题课堂在新桥镇东西村举行。县公安局民警结合多起针对影视自由职业人员的电信诈骗真实案例展开科普，叮嘱广大相飘切莫轻信高薪诱惑，守好自身财产安全。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则聚焦演艺经纪合同、劳务协议中的暗藏陷阱，开展普法教学。随后，相飘代表们畅所欲言，坦诚道出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各类诉求，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倾听。

0: 病人养殖它了好吃了，对这个本人啊同时有好处哦。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2: 初夏时节正值豇豆成熟上市的好时节，永康西城街道水堆头村的豇豆迎来丰产，翠绿饱满的豇豆挂满藤蔓，农户抢抓时节采摘售卖，依托科学种植管理拉长采收周期，实现稳产增收。来听永康台的报道。
3: 在永康西城街道水对头村的蔬菜种植地内，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豇豆藤顺着支架攀援生长，清脆的枝叶层层叠叠，长长的豇豆垂挂枝头，密密麻麻，整体长势十分旺盛。种植户胡和中正穿梭在田间，忙着采收成熟的豇豆。种植户

0: 们一般平均每亩种植大概在700克左右，但是单材呢就是明显的低。如果我们用那个立体的挂幔式的栽培，就是我们每亩的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000克左右，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上产量可以提升到3倍。
1: 吊幔栽培还能使糖分积累更充分，口感也更好。嘉善县味糖街道创业创新孵化园工作人员张阳坤：
2: 那我们这个西瓜的特点呢，就是皮非常薄，水分足，糖分也比较高。我们最高之前测了一下，大概有13点多的糖分。
1: 除了吊幔栽培技术，园区的智能设施也为西瓜生长提供了支撑。大棚内有控温系统，环境监测屏幕实时显示湿度、含氧量、辐射等数据。目前西瓜每公斤6元，供不应求。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西瓜是利用大棚换茬的空档期种下的。张阳坤：
2: 因为这个西瓜是我们今年那个在番茄跟草莓的一个插空期种的，所以量不是很多。我们这边有很多工作的阿姨和叔叔嘛，那这样这个插空期嘛，也不会让他们空闲太久，让大家有也有一点事情可以做。

0: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1: 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

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

0: 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2: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1: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2: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1: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

这个小朋友都不如啊。去年九月份考完的驾照啊，到现在都不敢开车上路啊，连续驾驶6个小时，这个孩子真是喜欢开车呀。他说他自学成才啊，那我这花了4300这个学费算什么呢？好家伙啊，没出事儿，那真的是算他命大了。但是年龄不应该是犯错的挡箭牌啊，所有人都应该有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买单，对不对？那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罚的有点太轻了啊，感觉这个孩子可能还不会长记性的，以后还敢这么干啊。那再来看第二个迷惑的行为，说在这个浙江台州啊，有一个林女士在高速上开着车呢，跟后排的男朋友呢吵起来了。高速不能停车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停下来跟男朋友吵，她就把这个辅助驾驶给打开了啊，这下呢可以痛痛快快的吵了。可是前方呢正好是施工区域，这个路况呢特别的复杂，这个辅助驾驶啊识别的局限性不就来了吗？啊，车辆开始跑偏了，忙着吵架的两个人呢压根儿就没有来得及

11:51，发往宁波方向的车子啊，这个不停站啊，所以呢，暂停办理上下客业务，并且呢，同步关闭对应的车站乘车的预约。在这个城铁宁波站、余姚站、杭州南站，乘坐 S2101 次、S2102 次、S2103 次、S2104 次杭永城际列车，这个呢是必须要去预约乘车的，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在这个城铁宁波站、杭州南站预约上车的，它呢是分为有座预约和这无座预约，因为它这个座位数量它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说遇到这个预约成功，但是没有座席号，那就是无座了。余姚站呢，预约上车的仅限于无座预约。

奶茶味道是咸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会加盐。水果呢，很多奶茶还会加入各种的新鲜水果，比如说像这草莓呀、葡萄、芒果等等，会让这个奶茶呢更加的香甜。那一杯奶茶到底多长时间内喝完呢？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从这个安全和口感来说的话，那两个小时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像奶茶的口感在两个小时以内会比较好一点，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等等一些营养的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呢，同样受到环境当中很多这个微生物的喜爱。一杯现制奶茶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就会引发各种微生物的侵扰哈。如果说奶茶保存时间过长，那各种细菌微生物可能就会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就会导致食品安全隐患了。所以从这个食品安全角度来看的话，奶茶最好在两个小时内喝完，它是有道理的。喝不完的那最好是放在冰箱，如果说在外面放的时间超过四个小时，那真的是不要喝了哈。

0: 拍浪缓，可海上垂钓；
1: 品海临风，应对酒畅饮；
0: 海鲜生猛，当大快朵颐；
1: 长约人家，可枕涛声入眠。吃喝玩乐游，象山。

有人说这个年轻人显老的症状呢，不是脸上有褶子了，是这个行为变了。比如说收纸壳子啊，打电话开免提呀、这个出门啊只拍风景不拍自己了啊，以及觉得桃酥好吃了啊。以前这个桃酥呢，应该说是这个长辈家这个茶几上的硬通货啊，用大的塑料袋装着啊，吃的话呢，大人会提醒你，接着点，别掉渣。它曾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噩梦哈，这个桃酥泡奶啊，谁懂啊？7点吃的，8点半胃里就开始反酸水了。如今这年轻人呢，把它吃成了解压小零食，把一块桃酥泡进热的牛奶当中，看着它。

就想跟中国的桃酥结婚。有人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曲奇，桃酥8.8元一斤，纽约大曲奇188块钱一盒。你以为买的是洋货，实则呢是桃酥的变体。甚至有这个桃酥门徒呢开始反向的操作，把这个曲奇呢称作是洋桃酥。如果说这个钙奶饼干啊，这个蛋钙奶饼干是宝宝辅食，那么桃酥呢就是末日燃料。有人拿这个打火机啊，曾经有点过，就说拇指大的一块桃酥足足燃烧了8分钟，以至于有人就调侃说，哎呀，末日物资只囤桃酥，既能活命还能够当燃料。最爱吃桃酥的那一年啊，有个网友说了，一个月

有人说得清，这个桃酥什么时候开始变时髦的？曾经呢，它是超市散装点心区的老面孔，和这个江米条啊、鸡蛋糕啊一起并称为是中式点心三剑客。那年轻人呢，对他们也是不屑一顾啊。如今像这个山姆的桃酥，常年霸榜、回购榜，黑咖配桃酥啊，是很多这个时髦年轻人老派的生活之必要。因为这个配料表呢还算干净，甚至成了一些老外品鉴中式甜品的入门款。老外呢也爱这一口啊，会说哎呀，我要带这个桃酥给美国的室友去尝一尝。他说这个味道呢让他想起祖母的黄油饼干。如今这个桃酥呢更是进化出了各种的创新版本，有椒盐的，有巧克力的。

健康食物在吃，他只是馋的时候呢一点安慰吧，嘴巴爽一下，对不对？压力就少了。就像桃酥本身一样，它是淡淡的，就会顺顺的。那也有人说，哎呀，桃酥是办公室暴力美学零食的代表，价格便宜，高热量，压力一上来只想报复性的进食。那些主打健康的低卡零食已经浇不灭心里那股恨哈，不能够炸一切了这样的一种劲哈，所以只有桃酥，哎呀，这个网友就说才能够一口解恨啊。那么对于一些人来说呢，吐掉渣的桃酥反倒是一种时髦啊。比如说有一位这个网友，他就留言说，我喜欢桃酥是因为他让我想起我的外公，外公吃桃酥一定要配一壶茶，他不会大口的去嚼，而是掰一小块，动作很慢，像是一种仪式。那如今呢，喝咖啡喜欢配一块桃酥啊，突然就懂了那种老派生活的魅力哈。

所以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桃酥好吃了啊。而这个评论区呢，最高赞永远是同一句话，到年纪了。

0: 工服务、产品供货、特斯拉、宁德时代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近年来产值连年攀升，2024年达1.2亿元，2025年增至3.9亿元，2026年预计突破7.8亿元，保持近乎翻倍的年增速，远期目标2029年金属工厂产值突破20亿元。公司总经理苏华说，
1: 我们正式起步应该是在2019年。

0: 好，所以说他是很好盯的。
1: 一上岛，孙冉和张晨就在上一批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进观鸟小屋，迅速进入工作状态。通过双筒望远镜等，对远处的燕鸥种群进行细致的观测与记录。孙冉和张晨虽然成长环境不同，却因为对鸟类共同的热爱，走到了这座小岛上。张晨说，
2: 来这儿以后就感觉可能很快能发现中华凤头鹰，但实际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大凤头，而且其实我是有一定观鸟经验的，我觉得我应该很快能分清，但是其实我也找了好久。
1: 孙冉说，
3: 其实我能感受到这样小小的一块岛屿，在我们海上看来就是众多岛屿中的一个，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命运攸关的选择，所以对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的。
1: 新人刚刚上岛，而对于守了两个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车世界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其实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有多次被提及过，就是如果说在下雨天开车的话，玻璃起雾该怎么办呢？或者说内外温差比较大的话，玻璃起雾怎么办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像下雨天的时候，最怕的不光光就是地滑嘛，而是玻璃上那一层。

突如其来的雾气，或者说在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啊，你刚刚上车，哎，里面的热气跟外面的冷气一冲突，好了，雾气又出来了。这一上车的时候啊，明明好好的，没开几分钟啊，那挡风玻璃就跟磨砂玻璃一样了，既看不清路，又看不清人，特别是前挡跟侧窗啊，直接模糊到让人心慌。刚好匹配上没有自动除雾功能的车主朋友们，估计每次遇到开车起雾，真的是心里在想，哎，这谁顶得住呀，对吧？那么到底车窗起雾应该怎么来解决呢？今天呢，小艾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来讲讲啊，雨天或者说是冷天开车

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税汇算呢，在6月30号就要结束了。部分的纳税人呢，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微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的信息发送等方式来提醒大家，没有申报或者少申报需要补缴税款，所以大家呢抓紧去办理了。根据现行的税法呢，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啊，税务机关按日来加收滞纳税款的1/5的滞纳金。由于呢，2025年的个税的汇算的清缴截止日期呢是6月30号，因此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的话，那么从7月1号起呢，将面临着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利率的话呢，会高达18%。滞纳金呢会累计，持续累计，不及时补税是得不偿失。

好的，有朋友来问啊，他说小区里面骑电动自行车转弯的地方摔伤了，那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谁来负责任来担责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了解一下，通过事例了解一下啊。业主家属呢骑电动自行车在小区转弯路段呢不小心摔伤了，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呢是否需要担责？近日呢，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起健康权的纠纷案，判决伤者谭某自行承担80%的主要责任，开发商置业公司呢承担起20%的次要责任，物业公司呢不承担赔偿责任。谭某是某小区业主罗某的母亲，住在罗某家里。这个小区呢有某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某物业公司呢负责日常的物业管理。2024年的5月11号的7点，谭某骑电动自行车从家里出发，通过小区的右转弯的道路的时候呢，没有减速慢行，径直冲。

置业公司和某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护的义务，应该连带赔偿责任，于是呢将两者诉讼到了法院。某置业公司和物业公司都辩称，塔某自身行为是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有其自行承担责任的，即便需要对承担责任，也应该是由另外一方来承担。法院审理后认为呢，侵权责任的成立的行为人存在过错是一个前提。关于物业公司的责任限定、责任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第一款规定，物业服务人应该妥善的去维修、养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公共部分，来维持基本的秩序，采取合理的措施来保护业主人身。

涉案路段的行驶条件好，但没有靠右侧行驶，没有减速慢行，冲破左侧防护网，可以推断呢，他的行驶速度呢，是超过小区道路的合理限速里面的，存在操作不当的过失行为，对自身的损害呢发生着重大的过错，所以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所以呢，综上呢，法院综合考量各。

重要原因。清翠他说，精准捕捉老百姓出行的呼吁诉求，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精细化收费标准。多多赚钱，他说现在停车费太贵了，出去呢只愿意去停免费的那些场景的那些停车场，路边压根儿就不敢去啊。上次去一个路边停车场吃饭一个小时，回来停车费17块，人们都惊呆了。是的，有一次我也去某个商场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以后啊，这个停车费傻眼了，这个停车费居然在我电影票的一半的价格。那个哆啦 A 梦他说，很多停车场呢可以提前扫码缴费的，15分钟30分钟就可以离场。

好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江苏省泰州市一个临街的水果店呢突发火灾，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的赶到现场，此时明火已经被店主用灭火器扑灭，但是店内呢仍有烟雾冒出来，货架上的水果被尽数的烧毁，店内一片狼藉。消防员迅速地对现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消除了复燃的风险。根据了解啊，因为近日呢蚊虫增多，店员就点燃蚊香来驱蚊。当晚闭店之后呢，持续阴燃的蚊香引燃了附近的纸箱，随后呢引起了火灾。阿肖提醒说，夏天。

蚊虫增多，但是防蚊更要安全防火。蚊香的燃烧时的它的中心温度呢，可以达到700到800度，足以引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防范驱蚊产品惹火呢？首先说说蚊香。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点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引起周围的可燃物。另外，放置蚊香时呢，应该远离窗帘、衣物、纸箱、床铺、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睡前、外出前务必要彻底的熄灭蚊香，千万不要在无人看管处点燃蚊香。另外一个灭蚊工具，电蚊拍。通电状态的时候呢，不要用手去接触电蚊拍的网面，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的短路，更不能把杀虫剂、驱蚊喷雾或者带有酒精的喷剂呢涂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花露水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驱蚊。

0: 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

0: 气温是22到25度，今天森林火线等级一级不易燃，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气温22到25度。好，天气介绍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全民健康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不

0: 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云

0: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点儿打卡上班啦 ！Everybody， 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学习一些奇奇怪怪、可爱的知识啦！要是以前我的历史老师和地理老师用这样可爱的故事让我学习知识，我一定能够记住，我的地理和历史课成绩一定可以再高一点点的。要发现听故事、看电视比较容易记住知识呢。今儿个咱们来聊什么呢？说起这《三国演义》，大家伙儿一定都看过。《三国演义》当中的名场面一定是少不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而电视剧当中呢，张飞没有文化，全是感情的输出，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呀。
1: 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但凭驱使绝无二心。俺也一样。关某誓于兄弟，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俺也一样。有于此言，天人共戮之。俺也一样。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放在《三国演义》

0: 节目现在到此为止结束啦。哎，来来来，让我们看看这剧情有没有什么 bug 呢？
1: 留言终结者
0: ，bug one， 皇室贵族卖草鞋，身下暴跌。首先，刘备汉室宗亲这个身份是真的，但是缺钱也缺得真真切切。皇族血统还能和我一样穷？难道是无以夺回去？刘备的祖先啊，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这人呢，是出了名的造人机器，光是记载的孩子呀，他就有120多个。这批孩子再开枝散叶，整出个十几代，少说也能有上百万个后代了。这数量远超本该稀有的贵族人数。所以身为超远房汉室宗亲人群当中的万分之一，刘备穷的也是正常的。不过刘备混得还不错，早在15、16岁的时候啊，就靠着不错的名声吸引到富豪跑去他家直接送钱，让他去招募自己的创业团队。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当你又泪如雨下，就变成七月的模样。我是腐烂了花期的凶手，你是藏起花瓣的牧童。你有一只步履轻盈的猫，他的心逆流而上，从此你把鲜艳的衣服穿上，好像东京也是红墙绿瓦。在喝

0: 那首歌，我知道有人听了就会觉得呀特别的静哈，有人觉得特别的困哈。这首歌是来自于宋冬野《卡比巴拉的海》。
1: 船长，
0: 记得第一次播这首歌的时候呢，宋冬野当时还是一个默默不是特别有名的民谣青年哈。但是呢，这些年宋冬野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在歌曲当中他说把浮躁的生活当作成长，特别有感触。

0: 只想和自己去私奔，因为和任何人私奔都是靠不住的。就像是在看电影《毕业生》的最后，他们私奔了，然后电影呢画上了一个句号。那接下来呢，真的所有的王子和公主都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天知道呢。
1: 记忆里的他，年少已离家，只是
0: 还有位小欢，他说之所以要唱自己寻找自己，是因为自己丢了自己。对，有时候也会这样的一种感觉哈。人有时候也会害怕那种被掏空的感觉吧，比如说有时候在做节目之前，就是还没有想好，哎，这期节目该做什么，该播哪些内容，又或者说强迫自己去找一份歌单，但是

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在去年的金像奖当中，除了郑秀文和刘青云，还有一位值得关注，最佳女配角给了还是觉得你最好的王菀之。这三个字大概对很多人来说都比较陌生哈，但是爱看喜剧的人肯定会看过一张动图，很可爱。其实近年来王菀之是电影圈里面的丑女专业户哈，香港喜剧女王，各种段子

0: 车。
1: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0: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中
1: 吧。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5: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1: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7: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5: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6: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5: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米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0: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8: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

0: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
2: 好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夜里转阴天，明天多云。今天风向是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4级，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后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气温是22到25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天气介绍到这儿。

守。我觉得你过于保守了，可能在很多中国人心目当中，这个英语经典五十首它应该在其中了。来自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edding， 时间是13:51，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接着听到 I Don't Know， 来自 Paul McCartney。

而下，人会更加愿意采取行动。了解了这一点，咱们再来看一个经典问题，自信和自尊是不是一回事儿？自信指的是对自己有信心，也就是大部分时间里都相信自己做得到，而且自己期待的改变会发生。很多人会把自信和自尊混为一谈，但是作者说，自信和自尊很不一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反的。我们先来说说自尊是什么。在评估问卷里，研究者往往用这样一个问题来测试一个人的自尊程度，那就是你在多大的程度上对自己感到满意。很显然，自尊

是一种对自己过往行为表现的评价。通过定义，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差别了。自信是面向未来能否达成改变的预测，而自尊是面向过去的评价。自信和自尊更大的差异在于，自信导向行动，而自尊过强阻碍行动。西北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一个人对自己评价很高，反而会限制他采取实际行动。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两组学生评价自己，第一组需要用中性词评价自己，比如安静、随性等等，第二组要用正面词汇评价自己，比如慷慨、大方、善良等等。评价结束后，研究人员请学生们顺便为慈善机构捐点钱，

0: 人反而捐款少呢？这是为什么？好，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期再来为您解答。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车世界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其实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有多次被提及过，就是如果说在下雨天开车的话，玻璃起雾该怎么办呢？或者说内外温差比较大的话，玻璃起雾怎么办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像下雨天的时候，最怕的不光光就是地滑嘛，而是玻璃上那一层突如其来的雾气，或者说在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啊，你刚刚上车，哎，里面的热气跟外面的冷气一冲突，好了，雾气又出来了。这一上车的时候啊，明明好好的，没开几分钟啊，那挡风玻璃就跟磨砂玻璃一样了，既看不清路，又看不清人，特别是前挡跟侧窗啊，直接模糊到让人心慌。刚好匹配上没有自动除雾功能的车主朋友们，估计每次遇到开车起雾，真

车内又比较密闭，人呼吸产生的水汽、衣服上的雨水及伞上的残留水滴全部都集中在了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当中，而玻璃的温度则是相对较低的，空气当中的水蒸气碰上了冷玻璃，立刻就会变成一层细密的雾啦。简单的来说嘛，就是温差再加湿度高，就等于雾气腾腾啦。接下来来教大家几招亲测有效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比较方便，开启空调冷风，重点是 AC 键啊。

其实可以有效的防止水汽的附着，或者啊，用那种专用的防雾布擦一遍也是有类似的效果的。但是呢，这个是需要大家定期的处理的，一次大概能够管个几天吧，或者到一周的时间哦。好了，总而言之，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上车就起雾的，就开 AC 键嘛，然后风吹玻璃加外循环。如果说啊，在行驶当中起雾了，先开冷风来除雾，因为速度比较快，之后呢转暖风来维持清晰。如果雨天侧窗模糊了，可以停车啊，保证车辆是停止的状态下擦拭加开窗缝来通风。如果说这个雾气总是反反复复的，那么就推荐大家提前喷这个防雾剂，车内放除湿包，保持空气的干净。

收录在专辑当中的《写故事的人》是非常典型的龙氏情歌，歌曲通过叙事感十足的歌词讲述了面对情感时的种种挣扎，整首歌曲宿命感直接拉满了写故事的人。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叶海鸿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夜里转阴天，后天多云。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下午起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下午起六级，阵风直到八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2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

0: 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来

0: 新高点。另外呢，创业板指4251点上涨了59个点，涨幅1.41%。北证五零1295点上涨了14个点，涨幅1.15%。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上涨0.48%，中证500上涨1.78%，中证1000上涨了1.31%，中证2000是下跌了0.05%，上证50上涨了0.58%，科创50今天是表现比较亮眼，上涨了3.82%。从今天的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半导体产业链是再次迎来了爆发。像产业链当中的一些细分环节，先进封装、光刻机、存储器方向是领涨的。
1: 还是说大家对于这个逻辑真的开始产生怀疑了，什么交叉持股了，什么这个泡沫了啊？当然现在也有人说这个泡沫可能就是对 AI 的一个侮辱啊，觉得依然非常坚定的看好。所以罗峰，你觉得这个 AI 硬件的基本面到底怎么样？还是说哪些可以相对更硬一些，哪些可能真的要打一个问号？
2: 如果简要的说这个对这件事的一个最终判断的话，

就是盈利过高，然后呢也在这个位置上市场呢就是包括机构投资者他的这个心态呢也出现了很多变化，这样的话呢会出现很多松动。但是对于基本面的判断，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改变。因为我觉得科技这个就是我们不管去判断这个 AI 是不是泡沫，我觉得主要是第一呢，就是从这个大的方向上来讲，实际上现在确实是一种 K 型经济的态势。那么好的方向就无限度的，就是大家看好，而不好的方向，都在被抛弃。那么这种 K 型的这种经济的趋势，也必然会导致股市的这种趋势，这种东西并没有改变。另外一个呢，就 AI 本身上来讲，我觉得就是需求仍然在。供给还没有过剩，它跟之前的历次的这个泡沫破。

0: 个有卡脖子很多的这种因素存在，就是供给并没有过剩，虽然也在加产能，这个需求并没有改变。
1: 好，
0: 所以我觉得这种格局应该没变。
1: 嗯，来一句话，赵宇谈谈你的观点。
2: 嗯，好的，我觉得科技股的基本面的情况还在啊，除非真的就是到最后整个的这个就是完全不及预期之后，或者说是整个 A 股市场资金在某一个时间段彻底掉头了，这个风格上发生转变，这个科技股的行情才会真正的发生一些变化吧。
1: 好，来二位听广告。
3: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做客直播间的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的

0: 从这个风格，现在这个轮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券商，尤其是东方财富这种强势的龙头，应该是没有结束。后市呢，应该还有波动的机会。那么随着这个科技，就是随时可能会出现波动，那么这些呢作为对冲，也仍然会有机会。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从这个大的趋势上来讲，券商未必是能够进入到一个长线的上升趋势。那么这种强势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连续冲高之后，投资者要适当考虑止盈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个能够就是回到盈利，回到这个成本线之上，可以考虑适当的减仓。
1: 嗯。

0: 科技赵宇先生，罗峰先生哈，华工科技000988两成左右的仓位，成本价125.2哈，后期该怎么看？
1: 华工，虽然这个这位投资者盈利已经不少了，但是从这个华工的一个上冲在遇阻就可以考虑适当减磅。
0: 嗯，好，非常感谢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先生以及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做了全天的盘面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

0: 港股市场，目前恒生指数运行在23,442.51点，上涨了106.86点，涨幅0.46%，成交金额2870亿港元。目前恒生科技指数运行在4487.15点，上涨了87.93点，涨幅2%，成交金额813亿港元。此外呢，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的运行在7772.19点，微涨0.16%，成交金额806亿港元。今天港股方面领涨的呢是半导体，大涨了7.23%。此外呢，医药生物、软件服务、电气设备、造纸与包装、硬件设备和耐用消费品呢是涨幅居前的。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集中在化工、机械、钢铁、非银金融、银行、纺织服装和有色金属。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我们注意到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收盘是多数下跌的，贵金属跌幅居前。详细情况连线长安期货的刘林来点。

0: 过去啊，就是投资者在投资半导体相关的板块方面的时候呢，都会去看比如说像七纳米啊五纳米这些先进制程。那么在TOW定律出现以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去看呢？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
1: TOW定律出现之后呢，整体的综合系统性的性能的重要性是大幅度提升了。从优势的角度，我们国内的半导体的成熟制程产能是在全球名列前茅的，竞争力也非常的突出。当TOW定律实现路径如果通过成熟的制程能够去解决，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系统性的

0: 壁垒的高低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如果不再依赖先进的光刻机，那么会不会改变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格局？您觉得会吗？
0: 确实有这个可能，因为如果不再依赖传统的这个光刻机，我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削弱这个垄断性，让整个系统整合有更成熟制程产能的国家获得切入高端算力芯片的一个可能，那全球的竞争就有希望从

0: 我觉得这是更有效更高效的一种方式，
1: 对，
0: 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DeepSeek 啊什么这些公司能够发展的这么快，在硬件受限的情况下能够发展的这么快，就是我们能够用这种上云上网把它集团化使用的这种方式去使用这些这些，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一个卡的能力不行，我可能把它并串三个卡五卡十个卡，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行啊，对吧？我们这个 DeepSeek 看过他的一些这个技术上的一些介绍，他就是说他把这个卡的这种算力呢发挥到了极致。而华为的一些做法呢，他就是把就像你刚才说的，把这些普通的卡能够给它变成一个算力池去使用。

0: 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它。那么类似的，你把数据变成一种生产要素以后，它的所有权怎么规定，对吧？它如果要使用的话，它应该怎么样，是你是卖啊还是租啊，对吧？这个收益归谁啊，归这个记录者啊，还是归这个采集的对象啊，对吧？比方说我的病例里头的数据你拿去用作为开发新药的一个依据的话，那么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些回报是归医院啊，还是归我这个患者啊，这些东西它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这样呢，就能把这个数据呢就能够活起来了，它不是记录在这个硬盘里头，或者是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串一串的数字了，它就变成了流动起来的，像土地一样，像资金一样，可以产生收益，还是可以产生收入的一些真正的生产要素了。
1: 先确权，然后呢明确资产，然后是数

0: 汽车循环流通体系，贴合绿色低碳转型大方向。长期来看，国内汽车消费格局会发生明显转变，行业盈利重心逐步从新车销售向后市场服务倾斜，成长起配套零部件、线下运营、文旅融合产业集群，完整打通购车、用车、休闲、回收消费闭环，让汽车产业实现制造端和服务端均衡发展，摆脱过去单一依赖新车售卖的发展模式。
1: 通知强调，要规范有序发展改装、赛事、露营、租赁等六大方向。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认为，短期来看，汽车改装业务是红利兑现最快的方向。
2: 其实这个改装业务它有很广泛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我们说这么大的一个存量的需求，在产业链端，就是从资产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说从整车厂也好，零部件车的门店也好，就是他去做这方面的业务呢，他不需要做大的技术的升级或者改造，轻资产的就可以去实现。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夜里转阴天，后天多云。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

0: 风三到四级，明天下午起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下午起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2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给您播送到这儿。
1: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2: 小康之声，
1: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0: 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象山甲田弄村有爱更有爱，代际有传承。半岛风情，神话之鸟育雏记，26只宝宝破壳，新老护鸟人接力守岛。节目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郑琦、贺林善、奚梦安报道。在象山县大徐镇甲田弄村，每逢端午佳节，也有女儿女婿挑今年他们挑回的端午单，多了几分的药草香。这个以温情闻名的女儿村，正悄然把节日的内涵从餐桌的团聚上延伸到更广阔的自然时序的健康和代际文化的传承。端午节前一天，村里的中医师于明德和村民一起采收艾草，分扎捆束，在象山半岛

0: 近是潮湿，近把梅季时间嘛，梅季因为多雨嘛，雨季比较多嘛，所以就是艾草，就是在这个时候，它能够温经散寒、止寒、止阳、化湿。端午之节那个吹的艾草是阳中之阳，它的药性更加好。不对，艾草的叶它是做可以灸条，艾条用针灸，它的根可以打碎，做成了艾棒。敲打穴位，敲打经络，它也能够舒筋活血嘛。
1: 上午的8:18，甲田弄村第三届端午回娘家民俗巡游开始了。队伍由旗牌队、挑担队、旗袍队、汉服队和 T 恤队五个方阵组成。村里的女儿、女婿、孩童和报名参加非遗活动的市民们盛装上阵。
2: 像你这样从上海下来杭州宁波的人多吗？
3: 有，我参加的人都有，中黑，宁波，嘉兴，不对，我们姊妹的感情好，而且乡亲们的嫂子啊。

0: 小腿部，因为他之前一直说那边痛。
1: 啊，我们顶多就是菖蒲啊、艾草，这个是节日要挂的，还有那个雄黄酒要喷一点，这点是知道。谢老师们给我们普及了知识，又让我们动手了。嗯，我们就是普及嘛，相当于说。
2: 志愿团队队员徐长月，
3: 这个非遗呢，它不是说复古，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到它。

0: 好盯的。
1: 志愿者张晨
2: 来这儿以后就感觉可能很快能发现中华风的人偶，但实际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大风头，而且其实我是有一定观鸟经验的，我觉得我应该很快能分清，但是其实我也找了好久。
1: 志愿者孙然，
3: 其实我能感受到这样小小的一块岛屿，在我们海山看来就是众多岛屿中的一个，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命运攸关的选择，所以对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的。
1: 孙然和张晨虽然成长环境不同，却因为对鸟类的共同的热爱走上了岛。我们了解到，从最初的几名科研人员孤岛坚守，到如今每年面向全国招募志愿者，这份事业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目光。
2: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入门逐渐的去了解很多自然知识，也了解到我们地球

0: 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采摘工人徐水军：
1: 我们刚刚开始摘了，基本上是200斤左右吧，
0: 一天。据基地负责人徐凯月介绍，该一期试验基地占地约20亩，前期投入约60万元。今年5月， 基地在林上市种了2000多磅玉木耳，在种植管理上，基地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并坚持每天使用当地优质的山泉水进行浇灌。得益于这样科学的管护，玉木耳生长迅速，仅需30多天即可采摘，且产量十分可观。
2: 生长周期的话是比较快的，大概30多天吧就可以采摘了。我们这边的一个山泉水。

0: 基这一块走的。
1: 由于种植规模不算大，郑方敏采取了入园采摘为主、线上预订为辅的销售模式，省去了长途运输的损耗和成本。每年早桃成熟时，老顾客都会主动联系入园采摘，不少新客户甜言乐趣。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4: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5: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即关日时，去罗威周几圈？多种颜色。
4: 我想和你坐小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5: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奇。

误了啊。随后呢又问到这个孩子怎么会开车的呢？他说我这是第一次开，我边学边开，边开边自学，完全是自学成才。最后啊，由于他才12岁，都没有满14周岁，够不上行政处罚的年龄，就批评教育了一顿哈，让他这个爸爸呢把这个人给领回去严加管教。那这个车呢还给了这个邻居啊。这个事儿啊发出去之后啊，好多网友说，哎呀，我活这么大白活了，连这个小朋友都不如啊。去年9月份考完的驾照啊，到现在都不敢开车上路啊，连续驾驶6个小时，这个孩子真是喜欢开车呀。他说他自学成才啊，那我这花了4300这个学费算什么呢？好家伙啊，

0: 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山海万象 APP 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来说说啊，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话有什么样的想法。
1: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
0: 我们来关注到啊，最近这个宁波城铁呢，因为列车的检修啊，这个6月25号，也就是周四到7月8号周三期间呢，宁波城铁部分班次呢由8编组调整为了4编组。因为这个编组减少，那么宁波像往返杭州南车次呢，可预约的数量呢就会同步减少了。那么在检修期间呢，宁波余姚城铁站的发车趟数以及发车的时间以时刻表为准哈。此外，受到这个下行站台施工的影响，那么6月2号到6月29号期间，余姚站11点46

奶精等等一些调味，让它的口感呢更加多样，也能够满足不同人的口感需求。像这个奶呢，常见的比如说有牛奶，还会加入像这个奶油、植脂啊、奶酪什么的哈。像这个茶呢，红茶、绿茶、清茶啊都是可以的，可以加入各种茶粉。像糖呢，有加白糖的啊，果葡萄糖浆的。最近还有用这个代糖的。那如果说像这个阿斯巴甜等等这样的一些类型的糖哈，还有像盐，内蒙古呢有些传统奶茶味道是咸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会加盐。水果呢，很多奶茶还会加入各种的新鲜水果，比如说像这草莓呀、葡萄、芒果等等，会让这个奶茶呢更加的香甜。那一杯奶茶到底多长时间内喝完呢？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从这个安全和口感来说的话，那两个小时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像奶茶的口

0: 舌头终于能够尝出猪油的香了。啊，所以呢，攒这个塑料袋也好，背手走路也好，爱上桃酥也好，啊，其实本质上是一件事儿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开始接受那些朴素的、稳定的、不跟你较劲的一些东西了。
1: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

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象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少年们。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过法。
2: 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十六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夜里转阴天，后天多云。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下午起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下午起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是22到25度，飞利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4: 山海倒酒。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鲍朝阳调研督导重点项目推进工作；余俊赴丹溪街道调研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金七门核电一号机组核岛钢衬里模块三吊装完成；我县开展特种设备集中检验，护航企业安全生产；象山小将严挑山全国游泳冠军赛夺金；212副定制爱心近视眼镜送学子；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江涵报道。6月23号下午，县委书记鲍朝阳带队调研督导重点项目推进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项目建设主战场，盯紧关键节点，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产城融合，为全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县领导史建立、朱约宇、海淀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运参加。在 S202 象山石浦港海底隧道及接线工程的施工现场，包超阳实地查看工程进展，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工程难点、技术应用等情况，叮嘱企业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加强全过程全链条的质量管控，科学化施工方案，全力攻难点、通堵点、破痛点，相关

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如期建成投用。随后，包朝阳来到华龙科创园项目地块调研，听取关于项目总体规划和设计方案的汇报。他强调，要打开思路，优化布局，将科创园谋划打造为清洁能源的展示空间，未来产业的孕育空间以及引流人才的宜居空间，进一步推动产业人口聚集，营造更加有吸引力、引领力的创新生态。要以用户为导向，落实落细前期的准备工作，真正做好需求侧调研，预留更多的生活业态微空间。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对接和业务的指导，推动项目尽快实质性的开工。象山轨交商

官、品质官确保如期交付，让回迁群众早日住上安心房、舒心房，以精品工程提升城市整体面貌和功能品质。记者于宇报道，6月23号上午，县政协主席于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初倩赴丹溪街道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一线实地查看重点点位，现场办公打通堵点，破解难题，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常态常效。于俊一行先后来到天成广场老车站区块、象山河路和新一路西南。

后续的监管，坚决防止问题反弹。线上抓提升，坚持举一反三，将个案整改中的有效思路和成熟经验反复推广到全域治理，实现整治一点带动一片的扩面效应。面上抓常态，坚决摒弃整完就算的过关思想，建立健全回头看机制，推动管理重心下沉，以精准务实的举措提升创建质效。要强化责任担当，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以齐抓共管的态势确保创建实效。记者夏超明报道。日前，经济门核电一号机组核岛钢衬里模块三在2000吨级履带式起重机吊臂的精准作业下，经过起吊、回转、行走等环节平稳落位，标志着一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内壳铜体施工将正式转入多层连续施工阶段。核岛钢衬里具有尺寸大、重量重、板壁薄的特点，如何确保精准度，防止变形走样，综合这能充分地发扬主人翁的精神，发挥主心。

铺制冰企业开展特种设备的集中检验工作，为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在位于市布镇门前塘的宁波前运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现场，执法人员仔细地检查现场阀门、压力表等关键部件是否正常在使用范围内，并逐一地核对设备名牌上的检验有效期，严防特种设备带病运行或者超期服役。 与此同时，技术专家手持专业检测仪器，对涉案压力管道和容器进行全面的体检，精准测量设备的壁厚，检验阀门参数，仔细排查可能存在。

0: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是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泳台赛事，也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选拔赛。全国30支代表队、500多名顶尖选手在41个项目当中劈波斩浪。记者陆玲玲报道，近日关爱近视学生公益活动走进西周镇中心小学、觉西学校和临海学校，为212名学生送去量身定制的近视眼镜，助力他们以更清晰的视野迎接学习和生活的挑战。西周中学小学学生周俊浩：
1: 我现在五年级，我在最后一排看黑板，小小的字有些模糊，看不清楚。上个月

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产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

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

0: 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

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2: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

0: 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

0: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0: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

0: 美好生活。
1: 六月二十四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二十四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

0: 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你好，欢迎做世界联合国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

0: 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

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

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

0: 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2: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坐的样板去来，我已经是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

0: 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提起完了嘞，何事到多了嘞，可咋做做呢？
1: 我来帮啊！
2: 张雷先生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3: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啊！
4: 喊个毛波，
0: 喊毛波呢？
2: 啷帮嘞？
3: 啥毛波？
1: 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脱小事体。每日11:30，当657227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
3: 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5: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6: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5: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提起完了嘞，何事到多了嘞，可咋

是雨水的总体并不强。而随着北方冷涡的发展，梅雨带也开始有了南压的迹象。昨天冷暖气流激烈交汇，激发出大片的强对流云团，精准击中宁波，狂风骤雨非常的暴力。但是接下来格局有变，因为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靠近，它将和北方冷涡一起联手逼退副热带高压，同时台风也将抢走不少的水汽，导致梅雨带逐渐的减弱南退。今天开始，雨带的重心已经退居到了江南北部一带，宁波将在雨带的覆盖中以阵雨或雷雨为主。由于冷势力的逐步控制，风雨不会像昨天那么暴躁，但仍要关注局地的强降水。随后梅雨带还

它是有坚实的中医的理论基础和现代科学的双重依据的。首先，它能够调节神经和免疫，因为芳香物质挥发油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够调节神经系统，安神镇静，同时呢，具有抑菌、抗病毒、抗炎的作用。还有呢，调和气血，以及呢，它这个能够带来我们身体的愉悦。它有三种吸收途径，一个就吸嗅法，用鼻吸的方式来吸入；另外呢，外用法，就是因为它是小分子的，可以渗进皮肤的，发挥它的局部调理作用；另外还有一种叫内服法。其实。

了这起健康权的纠纷案，判决伤者谭某自行承担80%的主要责任，开发商置业公司呢承担起20%的次要责任，物业公司呢不承担赔偿责任。谭某是某小区业主罗某的母亲，住在罗某家里。这个小区呢有某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某物业公司呢负责日常的物业管理。2024年的5月11号的7点，谭某骑电动自行车从家里出发，通过小区的右转弯的道路的时候呢，没有减速慢行，径直冲破道路的左侧的绿色的铁丝防护网，摔落在防护网的另外一。

远，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所以呢，我们公民在小区里面通行的时候呢，应该遵守交规及小区管理的规定，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根据道路状况合理控制行驶速度，规范自行的行为场景的那些停车场，路边压根儿就不敢去啊。上次去一个路边停车场吃饭1个小时，回来停车费17块，人们都惊呆了。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带大家走进汪苏泷的音乐世界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让你知道》。这首歌曲呢，是汪苏泷和邓紫棋一起合作的歌啊。细数他们的合作的话，上一次应该是在2017年吧。当时邓紫棋为枪战游戏《穿越火线》演唱了同名主题曲《穿越火线》，而歌曲呢，是由两人来共同的创作词曲的，整首作品营造出了热血的氛围。那这一次的《让你知道》呢，是由汪苏泷来包办了词曲，汪苏泷和邓紫棋共同演唱的。汪苏泷的声线属于非常温柔的，缓缓勾勒出那一份不敢声张的浓烈爱意，而邓紫棋的嗓音则是充满着穿透力，将内心的汹涌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这首对唱歌曲的确是给人一种既克制又热烈的感觉，来听到《让你知道》。

0: 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半岛风情，神话之鸟育雏记，26只宝宝破壳，新老护鸟人接力守岛。节目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郑琦、贺林善、奚梦安保。

0: 200多号辛劳贾田弄村人精神抖擞，他们沿着沿街的乡镇街道，在乡村新景观点间穿行，隆重展示新乡人的风采。
1: 但是你四十多里已经有点东西，我们准备的是大白鹅、青海、黄鹅，那么我又是粽子，七七八八都有点。
2: 艾草嘛，它就是有驱蚊，然后菖蒲的话形似宝剑，那它可以驱邪，然后就是。

0: 河。6月22号，第二批护鸟志愿者登岛换防，坚守了2个月的首批志愿者在离岛前留下了关于见证和遗憾的故事。在首批志愿者的带领下，来自山东的孙冉和来自北京的张晨第一次走进观鸟小屋，迅速地进入工作的状态。他们通过长焦镜头和双筒望远镜对远处的燕鸥种群进行细致的观测和记录。
1: 我说原本九号船那个还好，因为它那个个体差异很明显，它的雌鸟脸上是有油污的，然后所以说它是很好盯的。
0: 志愿者张晨
2: 来这儿以后就感觉可能很快能发现中华凤头燕鸥，但实际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大凤头，而且其实我是有一定观鸟经验的，我觉得我应该很快能分清，但是其实我也找了好久。
0: 志愿者孙冉，
3: 所以我能感受到这样小小的一块岛屿，在我们海上看来就是众多岛屿中的一个，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命运攸关的选择，所以对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的。
0: 孙冉和张晨虽然成长环境不同，却因为对鸟类的共同的热爱走上了岛。我们了解到，从最初的几名科研人员孤岛坚守，到如今每年面向全国招

0: 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采摘工人徐水军。
1: 我们刚刚开始摘了，基本上是200斤左右吧，一天。据基地负责人徐凯月介绍，该一期试验基地占地约20亩，前期投入约60万元，今年5月，基地在临上市种了2000多磅玉木耳，在种植管理上，基地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并坚持每天使用当地优质的山泉水进行浇灌。
0: 得益于这样科学的管护，玉木耳生长迅速，仅需30多天即可采摘，且产量十分可观。
2: 生长周期的话是比较快的，大概

0: 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3: 当秀无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5: 斑马线前，

施以令人疼痛但不会造成伤害的热力，在一半的时间里为志愿者提供手柄，并告知说只要握住手柄就能减轻热力。实际上呢，这手柄就是个摆设，不能控制热力。实验中，研究者会对志愿者的大脑进行核磁共振扫描，结果发现只要志愿者握住手柄，他们控制疼痛的脑区就会被抑制。也就是说，只要志愿者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局面，即使实际的局面并没有变化，他们的痛感也会减少。这说明啊，信心可以减少疼痛。还有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有信心时，他采取具体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一个人不幸生了重病，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仍抱有信心，他就会活得更久。这些研究都在告诉我们，信心确实有神奇的作用，会对我们的身

用新的科学研究，结合心理学、脑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带着我们用透视镜全方位的来了解信心的底层逻辑。我们的解读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信心是什么？第二个部分，信心的运作机制是什么？以及第三个部分，怎样培养信心？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部分，信心是什么？这个问题仔细想想挺难回答的。虽然信心并不是一个陌生事物，但是它很抽象，似乎

在这里，作者把信心做了一次拆解，从而清晰地定义了它。他说，信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叫做得到，也就是相信自己或他人能做到某事。在认知心理学上，这种信念叫做效能预期。第二个部分叫会发生，也就是相信做了这件事，期待中的改变就会发生。在认知心理学里，这叫做结果预期。而真正的信心就是把做得到和会发生这两种信念结合起来。举个例子，你想减重，于是给自己制定计划，午餐要吃得比平常更健康，就只吃一份沙拉。做得到的部分就是在拷问你，你对自己坚持吃沙拉有多大的信心。你可能会想，如果我中午

我不行，我做不到。这就证明在做得到的部分你不够有信心。而会发生的部分就是问你对吃沙拉能带来减重这件事有多大的信心。有的人会觉得我不管吃多少都会长胖的，这就是在会发生的部分不够有信心。我们把能不能做到和会不会发生这两类信念进行组合，就会得到四种心理状态。下面我们结合书中提到的脑科学研究来为你拆解一下这四种状态导致的后果。第一种，做不到，不会发生。假设一个场景，医生告诉你，你血糖有点高了，需要锻炼身体，控制饮食。你的心思飘到锻炼身体时的辛苦场景，心想，我做不到的。进而你想起家里有好几个长辈，血糖都挺高。于是你想，锻炼身体有什么用？该得病还是会得的。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处在这种心理机制时，大脑中前扣带回皮层中的动机因素就会下降。这意味着这个人没有动力去采取行动。

这种状态下，脑额叶中部的自我评价系统会释放让人感到挫败的因素，因此你会感觉到羞愧、焦虑。第三种心理状态叫做做得到不会发生，也就是你相信自己可以坚持下来，但是你打心底里知道这没什么用。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不相信自己行动有结果时，大脑的奖励系统就会发出痛苦的信号。第四种状态叫做得到会发生，这就是真正有信心的状态。你相信锻炼身体是有用的，同时也相信自己能坚持，渴望成功，每天活力满满。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发现，有信心的状态下，我们大脑中的多巴胺会增加，这不仅让我们心情愉快，也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你发现没有，在这四种状态里，只有第四种有信心的状态是真正能促使行动的。在其他的状态下，大脑会以各种形式释放消极信号，阻碍我们的行动。小结一下，信心是做得到和会发生这两种信念的结合。在有信心的状态下，人会更加愿意采取行动。了解了这一点，咱们再来看一个经典问题：自信和自尊是不是一回事儿？自信指的是对自己有信心，也就是大部分时间里都相信自己做得到，而且自己期待的改变会发生。很多人会把自信和自尊混为一谈，但是作者说，自信

现，一个人对自己评价很高，反而会限制他采取实际行动。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两组学生评价自己，第一组需要用中性词评价自己，比如安静、随性等等，第二组要用正面词汇评价自己，比如慷慨、大方、善良等等。评价结束后，研究人员请学生们顺便为慈善机构捐点钱，结果使用中性词评价自己的人人均捐款2.7美元，而使用了正面词汇评价自己的人人均捐款却只有1.07美元。为什么认为自己慷慨大方的人反而捐款少呢？这是为什么？好，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期再来为您解答。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4: 甜点。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5: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6: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的心逆流而上，从此你把鲜艳的衣服穿上，好像东京

首歌，我知道有人听了就会觉得呀特别的静哈，有人觉得特别的困哈。这首歌是来自于宋冬野《卡比巴拉的海》。记得第一次播这首歌的时候呢，宋冬野当时还是一个默默不是特别有名的民谣青年哈。但是呢，这些年宋冬野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在歌曲当中他说把浮躁的生活当作成长，特别有感触。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概念哈，就是我们会把欲望当成理想，然后呢

却可以演绎出各种神经质和灵思妙语。那么他当时的获奖感言，他说感谢大家接受我成为演员。的确哈，谁曾想王菀之其实是香港乐坛比较有名的才女艺人、歌手、谐星，如今呢他拥有很多的身份，但是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个曾经被人说不漂亮没有办法写出爆款歌的女孩，曾经挣扎过好多年但是呢却慢慢的和解放松了，真正的拥抱了自己哈。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

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0: 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2: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1: 我太难了。
3: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围棋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4: 那是谁的错？
3: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

0: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包括也有人说，为了事业有成，为了人前显贵啊，等等等等。这是年轻人，但也我都能感受到我帮助别人给我带来的快乐。从以来当年惦记小叔，想让小叔成个家一样，但是我还是坚持的推迟小叔说呀，我现在真没有时间和精力啊，考虑我个人问题啊，现在青

史小述说呀，我现在真没有时间和精力啊考虑我个人问题啊。现在青海那边老年福利事业开展啊进展呢、啊、都需要我亲力亲为，以后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说吧。可是小叔呢，他就依然坚持着啊要带我去趟南京。小叔说，既然你现在没这个考虑和打算，那就算走走过场你也得跟小叔去见一见呢，我都跟人家定好了，咱总不能言而无信呢。再一个，你这两年的不是

当时我听小叔说完呢，我也想了一下，毕竟小叔啊是最爱面子的人了，他肯定不希望因为这个事儿啊丢了他的面子。再一个呢，我这些年啊真就是全身心的就忙活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了，其他的啊别的地方真就是哪

等我跟小叔走到他们跟前的时候，我这一看呢，难怪小叔临行之前和我说，曹家这一家人真是要文化有文化，要财力有财力。啊，看他们一家三口的这个穿着打扮，一眼

觉得和曹伟宁就聊起来了。但是小叔一边讲一边不住的就夸赞我。曹伟宁听完小叔讲完我的经历之后呢，很受感动，他笑着对我说，其实你就是在我心目中最喜欢

我们很多人都是远远做不到的。就像我身边熟悉我的人啊，对我很多做法都不理解，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生活的这些年，我没和家人要过一次钱。我和其他同学是一样的，假期的时候呢，我也跟他们一样。

一个人的价值绝对不是拿金钱的多少去衡量的，是你能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活出价值。就像你一样啊，即使你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但是你能够把辛苦赚来的钱完全的奉献给那些孤寡老人去帮助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我之所以这一次选择回国呢，也是为了让我自己的人生活得

讲，这跟钱多钱少啊，真没关系。我这个人呢，向来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出国留学的机会，那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学有所成，我们还能回到祖国，报效祖国。

就因为从小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干了现在的这个大事儿。啊，有机会你到西藏去看看呢。他在那儿建立了大大小小56处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就在他的带头之下，越来越多的有爱心的人都加入进来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了太多的孤寡失独老人。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小叔听完马上就鼓起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这就是缘分。

通之处的。你选择帮的那些孤寡老人，目的不就是让他们好好的活着吗？其实想想啊，的确是这样。我们之所以都选择这么去做呢，无非就是想让自己这一辈子不要留什么遗憾。

擅长的生物工程、生物科学领域要搞出一点名堂，也不知道下一次啊什么时候再见面。但是他会在南京一直等我。就这样呢，我和小叔还有曹伟宁在机场分别，一个回到了

6月23号下午，县委书记包朝阳带队调研督导重点项目推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项目建设主战场，盯紧关键节点，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产城融合，为全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县领

废品回收站和部门和社区的负责人面对面的交流，详细了解环境卫生、经营秩序和市容管理等情况，对发现的隐患问题一一现场交办。他强调，属地政府和职能部门要坚持标本兼治、分类施策，明确管理权责和整治标准，深化集中清理和日常管理，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整治成果常态长效。在听取丹溪街道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后，于静指出，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民生工程，必须站位全局、统筹推进、久久为功，要认清严峻的形势，主动作为，切实增强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以时不我待的劲头勇担创建使命责任。要聚焦突出问题，点上抓整改，通过制定专项的方案，消除监管盲区，开展联合执法等举措，切实强化后续的监管，坚决防止问题反弹，线上抓提升，坚持举一反三，将个案整改中的有效思路和成熟经验反复推广到全域治理，实现整治一点带动一片的扩面效应，面上抓常态，坚决

设备的集中检验工作，为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在位于石浦镇门前塘的宁波前运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现场，执法人员仔细地检查现场阀门、压力表等关键部件是否正常在使用范围内，并逐一地核对设备名牌上的检验有效期，严防特种设备带病运行或者超期服役。与此同时，技术专家手持专业检测仪器，对涉案压力管道和容器进行全面的体检，精准测量设备的壁厚，检验阀门参数，仔细排查可能存在的老化锈蚀隐患。据了解，我县共有设于涉案冷库制冰企业120多家，特种设备主要用于制冷剂的储存、压缩、输送及制冰、冷藏等关键环节。在非休渔期的生产旺季，这些企业往往机器连轴转，停机检测不利于企业正常的运营。从去年开始，县市场监管局探索建立休渔期内统一排名。

0: 摸统一报检统一整改的三统一的服务机制，打破分散预约模式，科学制定检查排期，建立一隐患一台账的消耗管理制度，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县市场监管局食谱所副所长邱文宇，
1: 截至目前已经对88家企业的压力管线和93家企业的压力设备进行了检验，平均减少被检企业停机待检时间5天，后续我局将继续服务企业，保障特种设备安全。
0: 下步，我县将持续的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排查整治，加强回头看检查力度，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为全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记者马振宝。

纪录斩获金牌。严挑山出生于2010年丹东街道南门村人，6岁时开始学习游泳，进入宁波市游泳队后师从沈建峰教练。2022年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上，严挑山初露锋芒，为宁波代表团夺得5金2银2铜，是该届省运会宁波代表团夺金牌数量最多的运动员。之后严挑山进入浙江省游泳队，师从泳籍主教练郑坤良。这2年严挑山进步明显，在世青赛、全运会等国内外大赛当中摘金夺银。了解，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是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泳台赛事，也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选拔赛。全国30支代表队、500多名顶尖选手在41个项目当中劈波斩浪。记者陆玲玲报道，近日关爱近视学生公益活动走进西周镇中心小学、觉西学校和临海学校，为212名学生送去量身定制的近视眼镜，助力他们以更清晰的视野迎接学习和生活的挑战。

0: 视力检测超万人次，免费赠送定制的眼镜超2200副，精准帮扶众多青少年改善视力的困扰。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象山新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陈雅琴，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0: 哎呦，你问他呀。
1: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2: 当 AI 代笔中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3: 简单，我来问问他。
4: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1: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4: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5: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4: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0: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7: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6: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
4: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4: 您的汽车已启动。
6: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5: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4: 餐单开始定制。
5: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4: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7: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能够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

0: 倍，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3: 优先先，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

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

0: 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

0: 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

0: 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1: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2: 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0: 民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方案。

0: 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

0: 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排头兵，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王浩主持并讲话。
0: 受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1到5月，外贸大市宁波自非洲进口货值同比增长。

0: 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上午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以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的新成效，

0: 干实际实效论英雄，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持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王浩强调，要一体推进溯源铸魂传播，
1: 原料采购力度，
2: 国家的这些红利政策让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受益匪浅。虽然上半年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物流方面有些波动，但有了零关税红利，特别是接下来非洲咖啡豆即将全面准入，预计下半年我们从非洲进口的量可以同比增长10%以上。
1: 同样迎来发展新机遇的还有非洲坚果。五月以来，宁波外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经代理进口了7批次的非洲腰果。报关员夏生慧透露，下半年客户会继续加大对非洲农产品的采购规模。
3: 像我们刚刚代理进口的一批科特迪瓦的腰果仁，货值大概有138万元，按照最新的政策呢，可以减免关税将近9.7万元，这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而且呢，如果暂时拿不到原产地证书的话，还可以采用担保放行的模式，确实大大的便利了企业。
1: 在零关税等政策加持下，非洲的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宁波口岸进入国内供应链。

0: 标准二 B 飞行区等级建设，配备800米乘30米跑道及多类机位，配套各类运营设施。机场服务范围覆盖浙皖赣十县，辐射超30000平方公里400万群众，助力开化融入全省一小时交通圈。作为省内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当地已落地10多项低空应用场景，覆盖应急救援、生态管护、文旅、公共服务等多元领域。
1: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经济大省，挑大梁。
5: 你现在坐的椅子，是你在迁就它，还是？

0: 一摸摸科技通过把智能技术与机电结构深度融合，为传统家具提供智能芯。公司总裁赵玉树说，公司目前已推出上千款产品，拥有百项自主专利，年销售额达3亿元。
1: 安吉的头部企业啊，都跟我们有合作，大概估计100家把这个智能家具和 AI 一起结合，做成更灵活、适应性更好的产品。
0: 从一张椅到一种生活方式，安吉椅业的智能化转型正打开全新赛道，但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他们又该如何？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在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不仅填补了浙江缺乏全球影响力珍贵典籍的空白，为杭州国家版本馆增加了厚重的镇馆之宝，也探索出一条政府、民间与专家多方协同的文物回流新模式，为中华文脉的更续与传承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制。
3: 此次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年间

0: 要用好永乐大典这一镇馆之宝，加大研究活化力度。
1: 这个我们开展永乐大典的系列的研究，目前我们已经有十多个的科研的方向，我们会在展览议题的设置方面有一些创新啊，比如说我们在常设展里面开设了永乐大典的专区，好，常态性的向公众普及永乐大典的知

0: 人次，国产大飞机 C919 的航线运营网络持续加密。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央行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
3: 欧洲央行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2: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昨天表示，日本经济正温和复苏，将根据经济和物价情况继续升息。他还表示，预计通胀趋势有超过2%目标的风险。
3: 现货黄金价格24号跌2.89%，报每盎司3991.36美元；现货白银价格跌5.2%，报每盎司58.32美元。
2: 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加前的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随着美伊达成相关协议，并允许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收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海上交通明显增加。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35%，标普指数跌0.1%，纳指。

0: 时间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此举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来听央视的报道。
2: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

0: 据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将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阿曼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他还表示，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或解冻任何资金，但将释放部分由美方控制的资金，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并分配给美国农场和牧场主。伊朗方面存在粮食需求，美

0: 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
1: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4号报道，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以军预计撤出的一些区域位于所谓黄线以南及以军目前所在的区域，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这项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出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不是真主党武装。以色列国防部长随后表示，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色列也不会从黎巴嫩

0: 是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
1: 日本媒体昨天援引相关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日本执政党方面昨天还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了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案，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以

0: 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的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由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输入更多的灵活性。
1: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凌晨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日本东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东京有明显震感。
2: 世界杯情报站。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开展最后一轮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卡塔尔止步小组赛。

0: 托优质服务实现良性盈利。监管部门要常态化巡查抽检，严防广告乱象死灰复燃，守住用户指尖的选择权，净化数字使用环境，方能实现用户体验和行业发展双向共赢。
1: 近日被 WPS 背刺了的话题登上热搜，多位用户吐槽，哪怕软件装在 D 盘 E 盘，缓存和云备份也硬塞进 C 盘系统目录，占满系统盘，拖垮电脑，连批量清理缓存都成了会员专属功能。WPS 官方客服回应，不想付费的用户可选择手动逐个勾选内容完成清理。新京报发表文章说，大量用户系统性的吐槽已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涉及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信任契约如何维系，商业变现与用户体验如何平衡。将缓存默认塞进 C 盘，对开发团队而言或许省事儿，却把 C 盘空间不足、系统卡顿的代价转嫁给了用户。在 WPS 的回应中，修改缓存路径等优化措施已在推进，这属于事后补救，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贯彻用户友好理念，把用户主权嵌入产品设计机。